0: 因为我也等下水滴，等下你生个的，喊你喊你每日打卡起来的红嘞。我从家我跟那菜我那村里那个那是我的嘞。也等阿你我来从等家带我等个的，一直过那些个子他自己打了，跟那去过看这个。你啥个打打地上卡嘞？得心喊你，能摸些个东西嘞。也等个地嘞是我个这带来后。个我跟吃了，给他亏着打，我给这种，他是我体重人厉害，他是我身上的找我疼，农村妇女我倒是找我疼，咋没给他个地，给个地呢？个地在那看哩，一去我那里呼吸，那些个不爱生，一种地他体质好，我种，从把给是啥，我不要脸跟给个。真的是学过安生的卫生的一块一大的最大的。可能没学过哈阿些那一点可能是一些破个破个嗯。可能是我看上的。哎一弄三天啊个碰啊真的。也看他家跟他我拉好人啊个个弄是我看的也去我打了后破个什么切个嗯开红。我在那底下那是看那是个菜，啊，中间那个那只我那两个中间我大哥两年我是我只好一年呢，哎，一大哥打从门口哎，一个那是我空心，啊，趁大哈个一年的嘛是为哩，说大哥你那点啥大哈我都那些个多，
1: 嗯嗯，过年的时候嘛是么个，
0: 嗯
1: 嗯嗯，拜拜，
0: 拜拜。
1: Good deed at Mugwa Tatcha. Go ahead, go.